0: 现在是闻南时间下午的四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九及九十六点九文广中文台的第二段华语播音。
1: 嗨，你好吗？
2: 人的一天里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情绪，
1: 伤心的，

0: 思念的。
1: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0: 烦恼的，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
3: 开心的，
4: 有有有有让开心先过，装完想象搜寻好结果。
0: FM95.9 及96.9，点亮你的早晨，
3: 温暖你的午后。
0: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5: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慕涵，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小为时三个小时的99缤纷资讯站。听众朋友，最近好吗？感觉好像慕涵，好久都没有值班了啊！今天终于回到空中，陪着大家度过美好的周二时光。那今天的你，正在忙些什么呢？是不是还在工作啊？还是现在的你已经下班了？我呢，现在才刚刚开始工作，刚刚开始上班，所以也希望呢，有我的陪伴，听众朋友不会感到很孤单哦。不管你是在工作，或者是你在回家的路上，那也希望大家一切顺利啊。那我们今天的99缤纷资讯站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的气象预测，也会为您更新的是一些地方消息。4点半准时的为您播出黄星录制的阅读客栈，今天的内容是关于成型人格。那每逢星期二呢，我们都会有一词一函，今天一样的会给大家带来美好的词语。稍后呢，在4点45分左右跟您分享今天的一词一函，叫做知足。之后呢，我们在5点钟将会为您播放的是由黄星所制作的星星词典，这也是配合全国青年日而特别设计的一个单元哦。5点半是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6点10分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在那之后呢，将会跟您分享全国的一些有趣的纪念日。6点45分将会转播的是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飞轮海的心窝。

2026年文莱第21届全国青年日庆典将于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在 Barracas 国际会议中心 Plenary Hall 举行。文莱广播电台将为您转播现场实况，与全民一同见证青年风采。霹雳汉 FM 英文报道将于上午8:30开始， National FM 马来文完整报道将于上午8:50播出，文广中文台将会在上午9:15左右，文广中文台将会在上午9:15为您带来完整的中文报道。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 RTB Su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也将同步转播现场盛况，敬请您按时收听及收看，让我们一同为青年喝彩，迎向更光明的未来。

广中文台，让你时刻掌握天气动向。4:12，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今天下午的气象资讯。根据文莱气象局的预测说，今天保持直播多云，内陆地区可能会有间歇性阵雨的情况。那风向风速方面，下午吹的是西北风，时速是在10至25公里，而海绵浪高呢是介于0.2米至0.5米之间。国内今天最高温度是在摄氏的33度，最低温度是在摄氏的24度。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气象概况。那听众朋友呢，如果想了解最新的气象资讯，都可以随时通过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又或者是拨打气象专线114了解更多的详情。同样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关注 Brunei Weather 的 WhatsApp 频道来获取最新的资讯。稍后回来也会为您更新的是截至今天下午4点钟的空气污染指数的最新数据。不管怎么样，

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是由 Jay Sean 泽彦唱的《慢慢》。那稍后呢，在四点半，我们将会有的是黄鑫所录制的阅读客栈啊。那今天的内容是关于成型人格。来到了美好的周二下午啊，听众朋友都在忙些什么呢？稍后也会为您更新的是今天的空气污染指数的最新数据。不过在那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尤其是道路使用者哦，公共工程局通知民众呢，在苏丹泰吉乌马尔阿里塞夫丁大桥将会进行安装电缆的工作，所以届时会有改道的措施，听众朋友要注意。那就是这段期间呢，一直到10月31号，在不同的路段，也包括 BM14 至 BM16 往文莱莫拉县方向，另外呢是 KMT16.6。以及 T12.5 往等不用方向，另外是 KMBM2.2 至BM6， 也就是往文莱莫拉县方向。所以听众朋友，尤其是道路使用者啊，要遵守道路时速，以及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那更多信息可以直接通过 JKR Brunei 来了解更多的详情。除此之外呢，文莱皇家警察部队会在10月8号早上的7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在斯什莫拉路的 Simbang 338的文莱皇家警察射击场进行实弹的射击训练。所以到时候呢，他们是会使用实弹和爆炸物的，所以民众呢不要靠近有关训练的地点，以免发生不必要的意外。那这段期间呢，如果听众朋友听到枪声或者是爆炸声，不用感到惊慌，因为当局只是正在训练而已啊。好，另外呢，就是这段期间，苏丹哈吉哈斯纳布卡大道靠近通往首相署路，也就是 Jalan Menteri Besar 出口前往四里巴加湾市方向的路段，会实施临时班变车道的封闭。关闭的时间是从每天晚上的11点钟到隔天清晨的5点钟，道路使用者要多加的注意。继续的来听听这首龙珠的歌曲，全部都是你。

0: 正在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
1: 文莱职业展听到了你的需求，由首相署属下的文莱就业中心 Job Center Brunei 主办的2026职业展 Jelajah Kerjaya 将在文莱四个县区陆续登场。

0: 活动汇集不同的就业机会，让本地求职者有机会探索不同的职业选择，并与潜在的雇主面对面交流。除了寻找工作机会，现场也可以了解政府为本地求职者提供的各项就业计划和服务，让你的求职之路多一份助力。2026文莱职业展将在上午8点到下午5点举行。第一站马来义县，10月1日至3日，地点在施里亚的布萨因萨尼。第二站都东县，10月6日至7日，在都东县民众会堂。第三站怎布隆县，10月10日，地点在布拉隆民众会堂。以及最后一站文莱马拉县，10月15日至18日，在哲鲁东 Bridex 第一及第二展厅举行。求职者别忘了带上你的个人简历，随时做好迎接工作机会的准备。2026职业展期待你的参与。以上资讯是由首相署属下文莱就业中心 Job Center Brunei 所提供。欲了解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文莱就业中心的 Instagram 账号 @jobcenterbrunei。
1: 来到了4点25分，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没有错，听众朋友呢，不要错过2026年的职业巡回招聘会，第一场已经结束了，那现在是到了第二站，也就是在都东县的 Dewan Seri Kenangan， 今天明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钟，如果是想要找工作的朋友啊，或者是想要换工作新的工作环境，又或者是你刚毕业想要尝试一下，可能做兼职啊，各种各样的工作，大家就不要错过2026年的 Jelajahkar Jaya 的职业展啊！第三站呢会是在等不动县10月10号，而最后一站呢回到文莱摩拉县哦。那这时候呢还是要先为您更新的，就是截至今天下午4点钟的最新空气污染指数的最新数据。而根据环境公园及休闲局的最新的文告指出呢，全国4个县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PSI 是属于中等水平的，文莱摩拉县66点，马来义县64点，等不动县58点，而都东县呢是70点。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是身体不适者的，记得如果 PSI 指数超过101点的话呢，一定要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哦。更多信息可以直接通过环境公园及休闲局的 Instagram justtree.bn 来了解更多的详情。这是一首由邓紫棋所演唱的《我的秘密》。

0: 4:30，现在为您播放的是由黄昕录制的阅读客栈，内容是关于成型人格。
1: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今天通过一篇文章带你认识成型人格。早起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它可以改变人的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产生蝴蝶效应，渐渐地改变你的人生。生活中有些人总爱当夜猫子，晚上不睡，早上起不来，一整天无精打采。而有些人呢，却习惯了早睡早起，利用早上的黄金两小时，把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日本有研究人员曾经把第二种人称为成型人，还总结了成型人格的多种好处：精力更充沛，时间更充裕，办事更专注，更高效，更精准。的确，快节奏的工作，眼花缭乱的短视频，让我们不知不觉就成了夜晚的俘虏，熬着最晚的夜，却也透支着明天的快乐和精力。越是不想睡，越是空虚焦虑。把早起当成一种习惯，往往是一个人赢得生活掌控感的开始。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如果习惯了熬大夜、睡懒觉，白天总觉得脑袋浑浑噩噩，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做事效率低，还容易拖延。而哪怕偶尔早起一次，却觉得状态特别好，不仅头脑清醒，效率也高了不少。《慢思考》这一书中提到，要发挥大脑最高的潜能，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彻底离线，即抽出固定的不受打扰的时间来完成专注的工作。清晨，大脑与身体刚从格式化中恢复，处于最饱满的状态。这时候的我们，注意力往往能够100%的集中，思路更清晰，有助于解决复杂的问题。所以，从古至今，诸多名人都有早起的习惯。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想要去掉惰这个字，就是以早起为第一要义。他每天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读十页史书，用正楷写日记，从不间断。即使在绿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十余年间，仍然坚持不懈。长时间的规律作息让他思路敏捷，沉稳冷静，即使政务繁忙，判断和决策能力也总能够保持在最佳状态。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也是典型的成型人格。他每天早上4点起床，先是运动一会儿，接下来开始伏案写作，有时是整理脑海里对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方面的想法，有时是对公司的一些战略问题进行思考、规划。他曾表示，早起这个习惯让自己的大脑可以得到充分的激活和锻炼。他很多关于经营的好想法都是在这时候冒出来的。也正是因为这个习惯，即使80岁高龄时，他仍然头脑清明，并能够坚持跑完5000米。绝大部分人之间的差距都上升不到智商思维的高度，而是就在于日常的微小习惯中。很多的成功人士并非天赋异禀，而是当你还在酣睡中，他们已经在追梦的路上了。那些看上去淡定从容的人，也并非因为比你空闲，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管理和利用时间。就像艾格说的，早起不是为了多工作一小时，而是为了用最好的状态开始清醒的17个小时。 睡懒觉虽然可以带来短暂的满足感，但早起带来的却是精神上的富足，代谢率的提升，记忆力的改善，创造力的萌芽。也许每个人都有想早起却对自己无能为力的经历，早晨闹钟响了无数遍，一次次的关掉，弄得心烦意乱，起床后匆匆忙忙出门，被事情推着走，一整天焦头烂额，总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却看不到事情的头绪和进展。睡懒觉最大的影响，不仅仅是在于悄悄地偷走了你的时间，拉低你的效率，更会打乱你的生活节奏，进而影响整个人的生活状态。有博主分享，做自媒体的3年期间，他每天马不停蹄，仍然觉得力不从心，总觉得很多事情不立刻落实，一整天不可能会有时间再去完成。最后，事情越攒越多，压力越来越大，他开始无比自责、焦虑，对生活充满了怀疑，变得神经衰弱，身体也出现了亚健康。痛定思痛后，他决定通过早睡早起调整工作方式，每天5点起床，列一份计划清单，不慌不忙地跳跳操，然后整理素材，开始一天的工作。一个月后，他的生活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体重减轻了，整个人看上去神采奕奕，工作也得心应手了。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地感受到内心的丰盈和笃定，以前那些不敢奢望的事情都在一步步地向他靠近。正如这句话所说，早起是一剂良药，是解压和修复身体的最佳方式。清晨，世界还没有完全苏醒，你可以尽情地享受属于自己的静谧时光，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热爱去吧。这让付出更有成效，也让人更有成就感。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也有过研究表明，早起比晚起更能够促进血清素的分泌，它能够让人拥有乐观的情绪，更容易在生活当中获得幸福感。习惯早起的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要低 35%。 早起奠定了一天的积极基调，不仅让你的时间充裕，

0: 做事有条不紊，还能够多出近乎半天的精彩，让你的节奏更加的张弛有度，心情更加愉悦。成年人的世界总是被干不完的工作、解决不完的糟心事推着走，当焦虑和压力袭来，负面情绪如影随形，不妨试着改变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当一个人情绪稳定，心态平和，一切都会跟着趋于和谐，事半功倍。画家蒋勋曾提到，自己的黄金工作时间一直是早上6点到9点，如今已到花甲之年，他感慨道，每一个清晨，从黎明日出的微光看花，像参悟生命的来日方长。早起本身是一种习惯，一种方式，更是一种智慧，一种治愈。想要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不妨试着从这几方面开始改变吧。第一，管理动机，让早起更有动力。看过一句话，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不是梦想，而是 motif。 计划的实现要靠目标来驱动，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快乐起床的理由，比如提升自己的自信度，让自己更有活力，让身心更健康，或者干脆是一段没有人打扰的自由时光，一顿丰富的早餐，或一份清晨的美景。第二，循序渐进，让早起毫不费力。任何事情欲速则不达，如果强势早起，或许呢会导致生物钟混乱哦。那就顺势而为，逐渐改变。第一天早起20分钟，几天后再提早20分钟，直到你达到理想的目标时间。第三，按时睡觉，让早起充满活力。船王包玉刚每天早上5点起床，坚持游泳和跳绳，无论有多么重要的事，到了晚上10点便回家休息。他觉得只有休息好，才能够保证第二天的工作质量，保持充分的睡眠，才能够有足够的力气早起。如果准备10点休息，那么就推动大脑的潜意识，远离电子产品，提前半小时进入缓冲区。第四，制定计划，让早起为你蓄力。早起不在于起得有多早，而是在于起床后你做了什么。你可以安静的思考、阅读、做规划，也可以看日出、做运动、吃早餐。如果每天早起1小时，一年就拥有了365小时的高效时间，一天可以收获48小时的成效，而所有的成长和变化都源于这些点滴的累积。最后想起美国实境秀《粉熊救兵》的一句话，我想早起不是因为我整晚睡不着，而是我真心愿意，我想好好的过好每一天。早起不是反人性，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不辜负每一天的阳光，不错过每一次的成长。而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复一日，终将在某一刻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时光匆匆，书页已翻过，但文字的余韵仍然在心中回荡。愿书香常伴，宁静常随。这里是阅读客栈，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伴。
1: 来到了下午的4:42，我们听过的是由黄欣所录制的阅读客栈节目，将会在这个礼拜天上午的10: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
2: 文广中文台95.9、96.9 FM。

来到了下午的4:47，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大家好，我是慕涵。那今天一样的来到了我们的一词一涵，将会在空中跟大家分享美丽的词语。那么今天慕涵要跟大家分享的词语啊，叫做知足。知足是懂得满足，也懂得珍惜。但知足并不代表没有梦想，也不是说告诉自己这样子就足够了，所以不需要再努力。真正的知足呢，是在努力追求更好的生活时，依然能够看见眼前已经拥有的美好。我们很多的人啊，总是会很不小心把这个目光呢放在还没有，比如说还没有得到的东西，还没有完成的目标，甚至是还没有成为的自己。于是呢，我们就不断的一直往前走，可是有时候呢走得太快，反而是忘记回头看一看，原来啊自己已经走了那么远。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有一位年轻人呢，他总是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够好，因为他羡慕朋友的工作，羡慕别人住更豪华更大的房子，他也羡慕别人能够经常的去旅行。所以啊，他就一直很努力的去赚钱，希望有一天呢他能够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有一天他就回家吃饭，妈妈就准备了一桌很普通的家常菜。吃完饭之后呢，他们坐在客厅聊天，那爸爸就说起了以前工作时发生的趣事，妈妈呢就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笑。那天晚上呢，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就突然发现说，其实呢自己已经很久都没有好好的陪父母亲吃一顿饭了。他一直在想着未来要拥有的很多，但其实他忘记呢他现在已经拥有了很多。他开始明白，原来呢，幸福不一定是某一天终于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有时候，幸福就是你回家的时候呢，有一盏灯为你亮着；你累的时候呢，还有人问你一句，你吃饱饭了吗？那些看起来很平凡的事情，其实就是生活最真实的丰盛。知足不是停止前进，你依然可以有目标，依然可以努力，依然可以期待更好的明天。只是呢，在我们向前走的同时，不要忘记欣赏沿途的风景。因为如果一个人永远只是看着下一个目标，即使他拥有很多很多很多，他也可能会一直觉得自己是不足够的。所以真正的努力呢，是一边努力，一边感恩，一边期待未来，一边珍惜现在。也许你今天的生活不完美，你面对了很多的困难，吃了很多苦，但是不完美它不代表说不值得幸福。所以当我们看见那些已经拥有的，你的心就会慢慢变得很安定。本期韩语，知足不是停止追求，而是懂得在拥有的时候呢好好珍惜。这里是一词一涵，愿今天的词语能够为听众朋友带来一份词心的理解，也为生活添上一点涵养的温度。每逢星期二同一时间，慕涵会继续用词语陪着大家，在忙碌中慢下来，找回内心的安静和从容。也愿我们都有追逐梦想的勇气，也有停下来欣赏当下的心。为您送上这首歌曲，飞鸟乐团所翻唱的《知足》。

听过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由飞鸟乐团所演唱的《知足》。来到了下午的4:56，我们在播出歌曲之前呢，其实就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知足啊，所以我在这里呢，也是想要问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最近呢，有没有一件事情哦，让你觉得啊，其实我已经拥有了很多很多呢？如果听众朋友愿意跟我分享的话呢，欢迎你发送WhatsApp 进来8296959982969599来跟我分享，你觉得让你有一种感受，觉得你已经拥有了很多，就是最近的一些事情吧。我自己呢，其实也想分享啊，我觉得我自己有。我觉得可能以前的我会觉得，我很习惯的把这个注意力放在那些我还没有得到的东西上。然后我就经历了很多，然后我就发现，哎，其实回头想一想，为什么我一直去纠结那些我还没有拿到的东西，或者是还没有得到的东西，或者是我想要的东西？然后回头看一看我现在所拥有的，再跟我以前的我啊，去看，去比较，我就觉得其实我现在的拥有的已经很多了，比如说可能工作吧，可能我以前我会讲说，哦，我要这份工作，我要那份工作，然后一路走过来到现在，即便说我还没有得到我自己理想中想要的那个工作，但是我回头去看，相比我一年之前我想要的，其实我现在拥有的已经是我比我一年前要的已经多了很多，所以我就觉得，哇，我现在其实已经很知足了。我有我喜欢的工作，我有我的家人朋友，然后也有一些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可以自己有能力去体验，去感受，去选择我要的东西。所以呢，我就觉得啊，其实我已经很幸福了。然后就在想，其实有时候呢，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的太少，只是有时候我们会忘记去看它，我们忘记了它们其实真的是很珍贵。所以我其实这段时间呢有一直在反省，我前阵子呢才度过了我的生日，然后我就再回顾一下我自己的这一年来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在我人生中的一些可能遇到的瓶颈啊、挫折啊，还有一些很让我很幸福的一些事情，我就突然间有很大的感受。所以我就觉得，哇，今天在一次一寒当中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话呢，也是可以发送 WhatsApp 至8296-99，8296-959。那么接下来5点将会准时的为您播出的就是由黄星制作的《新兴词典》这个节目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关于 Gen Z 世代的小朋友，也不小了，现在哦，他们所用的一些词汇等等啊。那我们一起来收听黄星制作的节目。

0: 星星词典带你读懂这个时代的语言。
1: 大家好，我是 Gen Z 代表黄星，
2: 我是 Gen Alpha 代表君明。
1: 上一集我们通过流行语一起去看见这个时代背后的样子，
2: 我们也发现流行语从来不是跟风这么简单，它其实是这个时代的语言。
1: 所以今天星星词典继续带你
0: 读懂这个世界。
2: 话说黄星啊，你最近工作多吗？怎么感觉有股班味？
1: 哎呦呦呦，这个词虽然听起来不太好听，但我最近确实蛮有班味的。不过君明啊，你现在还在上学，等以后你出了社会也可能会自带班味。
2: 哎呦，听起来有点可怕哎。那班味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其实呢，班味指的是一个人身上很明显的上班气息。
2: 哦，比如说一看就很累，讲话开始变得很官方，甚至连休息的时候脑袋还在想工作的事情
1: 啊，这真的是非常的真实了。
2: 而且有时候班味啊不只是一个状态，还会变成一种氛围。比如一群人坐在一起，明明在吃饭，大家都在讲工作 deadline，
1: 这个真的很有画面感。
2: 所以啊，网友就用班味这个词来形容这种被工作包围的感觉。而且现在班味这个词不只是用在打工人身上，有时候连偶像都会说满满的班味。
1: 就是有一些偶像呢，他很努力的在营业，但感觉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反应都很标准，所以呢就会被网友说成哇好有班味哦。
2: 对呀、啊，就像是被逼上班一样。
1: 但是反过来呢，如果有一些偶像他不是那么完美，有一点小迷糊，讲话有一点随性，反而呢就会被大家说很有活人感。
2: 哦，这样就明显了耶。
1: 对呀、啊，其实班味跟活人感某种程度上应该就是一个对比吧，一个太像在工作，一个呢比较像是在生活。
2: 而且现在很多人用班味其实也带了一种自嘲的感觉，我今天班味好重，我好像已经变成一个上班机器了的感觉。所以班味这个词其实也反映了一件事，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已经很难完全和工作分开，
1: 这大概就是脆皮打工人的日常了。
2: 脆皮打工人又是什么啊？听起来好好笑又好可爱的形容啊。
1: 哎，这个词呢真的是很可爱，但其实是有一点心酸的。所谓的脆皮打工人指的就是那些表面在上班，但是身体和精神都很脆弱的打工人。
2: 脆弱是指很容易累吗？
1: 也可以这么理解啦，比如说工作一整天回到家直接累到不想讲话，熬个夜第二天状态直接崩掉，甚至呢坐久一点站久一点身体就开始哪儿哪都不舒服。
2: 哇，这听起来真的很真实耶。
1: 而且啊，不只是身体哦，连情绪都很脆弱，可能老板的一句话一个 deadline 就会一瞬间让你破防。
2: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那种人还在上班但已经快撑不住了的感觉。
1: 对，就是精神和身体都在濒临崩溃的阶段。而且你知道吗，脆皮打工人这个词一开始其实是从游戏来的，在游戏里面脆皮就是指那一种

0: 血很少，防御很低，很容易就被 KO 的角色。
1: 哦，就是那种一碰就倒的角色。
0: 对呀，所以后来呢就被用来形容打工人，外表看起来还在撑，但是内心和身体都已经很脆弱。所以这个词其实也是一种用幽默的方式在讲自己很 stress 很压力的情况。
1: 听起来真的很心酸耶。那如果真的撑不住的时候，大家会怎么办？
0: 哼哼，这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词叫做摸鱼。
1: 哦，这个词我知道，摸鱼啊就是上班的时候偷偷休息。
0: 哎，你这个解释也太直接了吧。
1: 但很真实啊，是那种人在公司心却已经在休息了的状态。
0: 比如电脑开着文件，但其实呢是在刷 social media， 然后开着会的时候呢其实是在偷偷的回朋友信息。
1: 这个很多人都有吧。
0: 后来呢其实还衍生出了一种说法叫做摸鱼文学。
1: 文学哇，听起来很高级耶。
0: 哎呀，其实就是大家用很幽默的方式来形容自己在摸鱼罢了。比如会说今天的工作状态在线但不在状态，人已上线精神未连接。
1: 哈哈，真的很真实耶。
0: 所以呢摸鱼其实也不完全是在偷懒啦，很多时候是在给自己一点点喘息的空间。
1: 哦，这是脆皮打工人的自救方式。
0: Yeah， 可以这么说。
1: 诶，那黄星啊，你工作的时候会摸鱼吗？
0: 这个问题我选择 pass。
1: 哇，这个
0: 不过呢有些人他不只是摸鱼哦，他们更厉害，明明没有在忙却看起来超忙的。
1: 哇，这是什么技能啊？
0: 这时候呢就要介绍下一个词啦，职场表演艺术家。
1: 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厉害耶。什么是职场表演艺术家啊？
0: 这个词其实很直接，就是指那些看起来很努力在工作但实际效率也没那么高的人。
1: 哦，就是在演上班。
0: Yes， 而且呢他们的演技通常都很精湛哦，比如呢敲键盘的声音特别大声但其实也没做多少东西，开会的时候一定会发言但后面有没有做，诶，我们就不知道啦。
1: 这个就很真实了。
0: 还有一个很经典的，加班一定会发 social media 给别人看，但实际上在干嘛呢？可能是在滑手机吧。
1: 哇，这个已经不是在工作了吧，是个完整的表演嘞。
0: 嗯哼，所以呢才叫做职场表演艺术家。不过呢这个词大多数都只是用来调侃的，不是真的在批评别人哦。
1: 哦，就是有一种大家都懂的玩笑吗？
0: Bingo。 而且有时候呢我们可能多多少少都当过一点点的表演艺术家啦。
1: 这个不能讲太多。
0: 嗯哼，所以这一题我们也 pass。
1: 诶，我们前面讲的都还算是职场里的小剧场诶，
0: 但接下来这个词可就不只是小儿科了，
1: 甚至有一点现实。
0: 这个词就叫做
1: 割韭菜。这个我有听过，但每次听都觉得有点可怕。
0: 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轻松的词。割韭菜这个说法最早是来自于金融圈，韭菜长得很快，割了一批还会再长一批，后来就被用来形容有一些人利用信息差资源优势反复的从另一群人身上赚钱。
1: 哦，所以被叫韭菜的就是那些被收割的人吗？
0: 对，比如说有人告诉你，哎，这个投资很好赚，然后呢一窝蜂的人就冲进去了，结果是亏钱离场，而另一边的人早就赚完钱走人了。
1: 哇，这个就有点现实了。
0: 而且呢现在的割韭菜已经不只是用在投资，比如说在消费、直播带货甚至是网络课程，只要是利用信息不对等让别人反复付出代价的情况 都有可能被说成是割韭菜。
1: 唉，听起来真的有点无奈耶。有什么比较贴近生活的例子吗？
0: 这么说好了，比如说呢，你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广告，然后跟你说这个课程可以让你一个月赚很多的钱，很多人看了都会心动，觉得诶，好像可以试试看哦。结果呢，你花钱报名了，最后却发现内容很普通，甚至什么都没有学到
1: 啊，就是有点被骗钱的感觉。
0: 嗯，可以这么理解。而且重点是这个模式它会一直的重复，一批人被骗离开之后，又会有新的人进来，继续相信，继续花钱。这时候呢，那些一直在赚钱的人就像是一次又一次的在收割。
1: 哦，原来割韭菜是这个意思。
0: 其实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割韭菜的现象，像是很夸张的投资机会，直播间疯狂推销的产品，限时优惠等等的营销手段。当你因为冲动或信息不够就做了决定，那一刻你可能就变成了韭菜。
1: 嗯，你这样讲真的比较好懂耶。所以割韭菜这个词真的是在提醒我们，在这个资讯很多的时代，不是每一个机会都是真的机会。有时候你以为你抓住机会，其实是有人在等你上钩。
0: 对，所以这个时代除了努力也要学会判断哦。
1: 诶，不过我发现哦，今天好像都是黄星的主场诶，我都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
0: 哎呀，毕竟我是个脆皮打工人嘛，职场这种东西我比较在行一点。
1: 哦，原来如此。
0: 不过别担心君明，下一个主题就是你的主场了。
1: 嗯，真的吗？那我开始期待了诶。
0: 以上内容参考自 LingoS 以及百科资料。另外，如果想知道君明下一集会分享什么样的流行语，那就一定要锁定
2: 星星词典，
1: 带你读懂这个时代的语言。啊，结束了，那我可以去摸鱼一下吗？
0: 不行，下周该你上场了。
3: 以上为您播放的是由黄星所录制的《星星词典》，
4: 无线一资讯，世界零距离。这里是本广中文台。
5: 行了行了，听我说，人类的世界糟透了，海底要比人类世界幸福快乐几千几万倍。

0: 作为雨获殊荣的财务管理机构，渣打银行证券提供最广泛的财富管理和产品，满足任何投资需求。我们的持牌团队将通过我行广泛的投资产品，帮助您增加财富，并全程为您提供支持。您还可以使用我行的工具和平台，如互动基金库和 SC Money Insight 播客，让您更好地了解市场。我行的 SC 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让您随时随地关注您的投资和财务进展。我行有较低的入门投资，因此投资渣打证券是可以实现的。更多详情请致电2658000或浏览 sc.com/bn， 与我们获得殊荣的财富经历，一起开启您的投资之旅。
1: Standard Chartered, here for good。
2: 经济规划与统计局 JPES 即日起至11月1日于全国展开2026年劳动力调查。这项调查旨在收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最新资料，包括劳动力的规模、结构、分布及特征，以及就业、失业和人口其他经济特征等数据，为国家规划、研究、政策制定以及劳动力管理提供重要参考。该局提醒公众，为确保公众安全，公众在接受调查时可通过检验调查人员的调查证件、委任书、身份证以及经济规划与统计局的官方背心，确认调查人员的身份。被抽选参与调查的住户也将收到经济规划与统计局发出的正式通知函，说明调查目的及相关事项。请注意，调查人员不会要求住户缴付任何费用，也不会索取个人密码、银行账户资料或其他财务信息。2026年劳动力调查是根据统计法第81章展开，所收集的资料将严格保密，并仅用于统计用途。另外，根据统计法第81章第9条条文，任何人未能或拒绝提供所需资料或提供虚假资料，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处以4000文元罚款。当局呼吁所有获选参与调查的家庭和住户积极配合，以协助顺利完成2026年劳动力调查。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或 WhatsApp 7469844，或电邮 laborforce.survey@jpes.gov.bn 向经济规划与统计局查询，也可浏览官网 www.deps.gov.bn 获取更多相关信息。
3: 一起来欣赏这首郭靖的歌曲，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5:22，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稍后5:30是本台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那么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公共工程局呢，将会在明天10月7号清洗这个水箱啊。首先会清洗的是 STKRJ Lorong Tiga 的水箱，届时会影响 STKRJ Lorong Tiga Sria 以及周围的地区。除此之外呢，有关当局也会清洗 Singa Mentiri 水箱，到时候也会影响马来义县的部分地区，包括 Jalan Singa Mentiri、 Jalan Setia Diraja、 Jalan Sungai、 Kuala Belai 轻工业区、 Kampung Pandan A、 Kampung Pandan B 以及周围的地区。这水箱清洁工作呢，会从明天上午8点开始的。所以今天晚上听众朋友，尤其是您是住在刚提到的斯里亚部分地区还有马来义县的部分地区，请记得一定要做好储水的工作。明天清洁工作会从上午8点开始，因为这段时间呢，受影响地区可能会面临低水压甚至是停水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啊。如果想要进行投诉或了解更多的详情，可以随时致电热线123来了解的。2026年文莱第21届全国青年日庆典将于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在 Brakas 国际会议中心 Plenary Hall 举行。文莱广播电台将为您转播现场实况，与全民一同见证青年风采。霹雳汉 FM 英文报道将于上午8:30开始 ，National FM 马来文完整报道将于上午8:50播出。文广中文台将会在上午9:15为您带来完整的中文报道。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RTB Su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也将同步转播现场盛况。敬请您按时收听及收看，让我们一同为青年喝彩，迎向更光明的未来。稍后5:30是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6:10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之后在6:45本台会转播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后半节目当中还是会跟大家分享关于一些今天发生的有趣纪念日哦，所以敬请大家留意的来收听。新闻之前来为您选播这首华晨宇的歌曲《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由沈丽俊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舒丹陛下接见伊斯兰开发银行行长。我国元首舒丹陛下恩准就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理的任命致贺电。外交事务部长阿布杜马丁王子殿下接见联合国驻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驻地协调员。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元首舒丹陛下Kebawah Duli Yang Maha Mulia Paduka Sri Baginda Sultan Haji Hassanah Bukhia Mu'izzaddin Wat Daulah Ibni Almarhum Sultan Haji Omar Ali Saifuddin Sa'adu Hairi Wadin Sultan dan Yang di-Pertuan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今天下午接见伊斯兰开发银行行长 Tuan Yang Terutama Dr. Muhammad bin Sulaiman Al-Jassi 接见仪式在 Nurul Iman 皇宫举行陪同出席的有伊斯兰开发银行雅加达区域中心主任 Dato Amir Bukbi 以及吉隆坡卓业中心负责人 Samuel El Savi 出席者还有第二财政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Amin Liu Bim Abdullah 首相署公共服务行政常任秘书 Awang Azman Bin Haji Maludin 以及财政部财政事务常任秘书Awang Haji Asro Adrain bin Pihin Orang Kaya Setia Palawan Datuk Seri Setia Dr. Awang Haji Ahmad 我国元首舒丹陛下恩准向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理塞宋贡西哈阁下致贺电，祝贺其获任命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理。外交事务部长 Duli Yang Dramak Mulia Paduka Seri Pengiran Muda Abdul Matim Ibni Kebawah Duli Yang Maha Mulia Paduka Seri Baginda Sultan Haji Hassanah Bukhia Mu'izzaddin Wat Daulah 王子殿下接见了联合国驻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协调员 Tuan Nicholas Mint 接见仪式在刘如洞 Nurul Izza 皇宫举行殿下向端 Nicholas Min 道贺，祝贺其获任命为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并对文莱与联合国之间长期保持密切关系表示感谢，同时欢迎在其任期内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的机会。殿下也接收了端 Nicholas Min 递交的任命书。端 Nicholas Mint 于2026年5月31日获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任命担任联合国驻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驻地协调员。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人工智能 AI 的使用应被视为一种辅助工具，而不是取代人类判断的工具。 AI 生成的每一项内容，包括案件摘要、法律参考资料翻译以及文件草稿，都必须由负责的官员在使用前进行审查、筛选和核实，尤其是涉及相关各方权益和利益的事项。首相署负责安全及法律事务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Awang Haji Sufian bin Haji Sabtu 在2026年第四届 Nusantara 伊斯兰司法和法律会议开幕仪式上强调了此事，仪式以今天早上在 Gadong 一家酒店举行。 Yang Berhormat 表示，在伊斯兰司法机构中使用 AI 需要制定明确的指导方针，以确保其使用符合道德和责任原则，在有效人为监督下进行，并符合伊斯兰教法以及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政策与工作框架。本届会议以人工智能时代的伊斯兰司法、伊斯兰司法 面临的挑战、伦理和发展方向为主题，为探讨全球科技发展景观下伊斯兰司法体系转型的新维度提供了一个战略平台。出席者还有伊斯兰教法首席法官 Yang Berhormat Bihin Orang Kaya Paduka Sri Utama Datuk Paduka Sri Setia Haji Awang Salim bin Haji Besar 总检察长 Yang Berhormat Datin Paduka Dayang Hajah Nur Hashima Binti Haji Muhammad Taib 以及首席大法官 Yang Ahmad Arif Datuk SriPaduka Steven Chong Wan On 本次会议有望加强区域协同，助力打造一个既具韧性又具权威性的伊斯兰教法司法机构，使其能够从容地应对21世纪数字生态系统带来的挑战。法律从业者受提醒，切勿过度依赖人工智能 AI， 以免因引用虚假或不存在的案件而引发风险。此类问题在海外已有先例。伊斯兰教法高等法院法官 Yang Arif Haji Hassan bin Haji Matali 在第四届 Nusantara 伊斯兰教法司法和法律会议的首场演讲环节中发表了题为《伊斯兰教法法院中的人工智能 AI 问题、挑战和建议》的演讲，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在2026年职业巡回展上，多家私营企业提供了涵盖各行各业的1400多个就业机会。为期两天的活动举行至明天，由文莱就业中心主办，地点设在都东社区会堂综合大楼的主要礼堂和斯里克南岸礼堂。巡回展提供多项与就业相关的活动和服务，旨在协助求职者做好准备，探索就业机会，并与潜在的雇主互动交流，其中包括进行文莱就业中心的账户注册和 E-Darussalam 账户激活服务。本周六就业巡回展还将在 Tembrong 县的 Banga 镇社区会堂综合大楼 Belalong 礼堂举行。文莱伊斯兰银行 BIBD 今天下午举办 BIBD 伊斯兰债券 Sukuk 发行论坛，论坛旨在为投资者提供分享交流平台，加深他们对Sukuk作为投资资产类别的认识，并鼓励更多人参与文莱不断发展的伊斯兰资本市场。活动在 Balai Hasanah Islam Sultan Haji Hasanah Bogia 举行，并设有两场讨论环节，探讨Sukuk在支持文莱资本市场投资方面的更广泛作用。出席者包括BIBD 代理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 Awang Haji Muhammad Yusri bin Haji Wasafela。 稍后回来有更多的国内新闻。
2: What kind of leader will your organization need in 2026 and beyond? Today's organizations need leaders who can adapt quickly, build trust, and guide their teams through uncertainty. Leadership Conference or LeadCon 2026 theme Metamorphosis is happening on 21st October 2026, brought to you by Brunei Institute of Leadership and Islamic Finance Belief. Join leaders and professionals from across sectors as they come together in this leadership conference designed for those who do not just want to keep up with change but lead it. Because when organizations evolve, leadership must evolve too. Seats are limited and the conversation is only just beginning. Register now to be part of LeadCon 2026. Contact Belief at 827-1140 or visit www.belief.com.bn for more information. Belief, on course for success.

内阁部长夫人、副部长夫人、常任秘书夫人、副常任秘书夫人和相关成员组成的妇女团体，于今天下午举办哈塔姆尔国安诵经八十遍仪式，感恩祈祷和苏纳哈扎祈祷，庆祝我国元首苏丹后寿辰。仪式在 Kampung Manggis Madang Suri Sri Begawan Raja Pangeran Anak Damai 清真寺举行。宗教事务部长夫人 Datin Nur Azimah Binti Haji Ramli 带领诵读 Sayyidul Istighfar 和 Al-Fatiha 经文。一名菲律宾男子于10月5日在斯里巴加湾市推事庭面控，面对一项违反2006年消费税令的控罪。 John Christopher Castro 未经合法许可持有38瓶电子烟果制香精和三个不同类型的电子烟设备，法庭判处他罚款28,570文元，若无法缴清款项则需监禁13个月，所有涉案物品均被法庭下令没收，并交由政府处理和销毁。苏丹哈吉欧玛阿里塞夫丁大桥开往文莱莫拉方向原图的电缆安装工程将从今天开展，持续到10月31日，现场设置了改道路线，桥梁使用者务必小心驾驶，遵守指示道路标志以及规定的车速限制。

接着来关注几则国际新闻。泰国当局警告，未来几天将有更多降雨，并可能发生突发性洪水。自9月中旬以来，全国洪灾死亡人数已升至31人。泰国气象局表示，周一至周三期间，泰国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预计出现雷暴、强风和大雨，低洼地区发生突发性洪水的风险将增加。据泰国防灾减灾厅统计，截至昨天，全国仍有超过350万人受洪灾影响，目前已有8个府报告人员死亡，其中曼谷有4人。由于洪灾造成严重损失，泰国政府上周批准拨款超过41亿泰铢，用以灾后恢复工作。缅甸当局警告民众，从昨天起将实施有计划的停电措施，原因是异常高温天气令电力系统承受压力。当局将此归因于厄尔尼诺气候现象。饱受战乱影响的缅甸经常发生停电，有些是突发停电，有些则按照时间表实施，以减轻脆弱电力基础设施的负担。较富裕的居民可以使用发电机或备用电池，而较贫困的民众则只能在没有风扇或空调的情况下忍受高温。全球气象预测机构预计，2026年的这一气候现象可能达到现代有记录以来前所未见的强度，并进一步加剧人为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极端天气。印尼政府在该国总统任期的前两年内阻止了6555名准备出国工作的本国公民通过非法渠道出境。印尼移民劳工保护部长表示，这一数字是政府从2024年10月到2026年10月5日期间开展干预行动所记录的结果。除了防止劳工通过非法渠道被输送出境之外，该部门在上述两年期间还处理了51460宗的遣返案件。印尼政府将继续加强预防工作，以避免该国的公民成为通过非法渠道安置移民劳工的受害者。通过地方政府、执法机构以及相关机构之间的合作，在全国多个主要出境地点展开阻止准移民劳工通过非法渠道出境的努力。老挝警方

在琅勃拉邦国际机场查获超过50公斤的冰毒。据报道，这批毒品藏在一架从马来西亚抵达的私人飞机上，当局已逮捕13人。当地媒体称，警方于10月1日展开行动。此前于9月21日接获有关贩毒集团的情报，该集团据信计划利用私人飞机通过空中渠道将毒品走私越境。据称，警方发现有关航班时间表被更改，省级公共安全部门因此指示专门单位对该情况进行监控。人工智能 AI 可能被用于针对韩国金融业的一系列网络攻击。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解释此事，同时警方宣布已展开调查。过去几周，韩国有超过7家金融机构，包括数家国内的大型银行，报告用户数据遭到入侵。随着知名实验室不断推出日益先进的模型，人工智能系统发现此前未知的软件漏洞，并入侵银行、企业或政府基础设施的能力，已引发全球关注。据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称，此次网络攻击已导致6.8万多人受到影响。

0: 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接见伊斯兰开发银行行长。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恩准就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理的任命致贺电。外交事务部长阿卜杜马丁王子殿下接见联合国驻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驻地协调员。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沈丽俊编译。萨拉玛雅，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将会在明天早上的10点整播报，敬请按时收听。

0: 听过的这首马来歌曲是一首青年日歌曲。我们文莱呢将会在10月8号上午的时候庆祝2026年全国青年日庆典。2026年文莱第21届全国青年日庆典将于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在 Barakas 国际会议中心 Plenary Hall 举行。文莱广播电台将为您转播现场实况，与全民一同见证青年风采。霹雳汉 FM 英文报道将于上午8:30开始， National FM 马来文完整报道将于上午8:50播出，文广中文台将会在上午9:15为您带来完整的中文报道。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 RTB Su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也将同步转播现场盛况，敬请您按时收听及收看，让我们一同为青年喝彩，迎向更光明的未来。
1: 如果我有收音机，点开文广中文台，听听好听的歌曲，还有 DJ 姐姐的声音。
2: 嗯，
1: 我是说听听好听的歌曲，还有多多关心时事。
3: 想随时了解文莱最新时事，我们有听闻时事、最新一新闻以及华语新闻时间，让你轻松掌握国内大小事。
1: 呵呵 ，DJ 姐姐给我念新闻，再无聊我都愿意听。
2: 哈？
1: 嗯嗯嗯，有音乐还有资讯，文广中文台。
0: 5:52，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稍后6:10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而在6:45，本来会转播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来为你选播这首歌曲傅辛博的 Waiting for Your Love。

今年的世界糖尿病日，让我们一起点亮健康，为糖尿病防治行动起来。欢迎大家参加糖尿病荧光健走活动 Glow Walk for Diabetes。活动将于11月14日星期六晚上7点45分举行。今年的主题是糖尿病从行动开始。活动现场还设有免费健康检查，以及由专业医护人员提供的健康咨询服务。想参加的朋友，记得在10月10日之前报名。只需扫描 Instagram at HPC Brunei 页面上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加，现场还有机会赢取精彩礼品，千万别错过。让我们相约糖尿病荧光健走活动，一起为健康发光，从行动开始，为糖尿病防治迈出第一步。记得报名参加，我们不见不散。

的时间不在身边，我就有一点失眠，凌晨一点思念多了一点，一点点的疼我就在我们分开之前，一直还在等年复一年，我们曾经发过的那些个誓言，一点都不认真，现在看来全是欺骗。

0: 理财小贴士，掌握理财知识，规划生活方式。
1: 外包后，企业是否可能对账务失去掌控感？可能会有这个风险，因为日常的账务由外部人员来处理，所以管理层可能无法实时看到那个交易月结的进度，透明度也肯定会降低嘛。可是这个管理层不是外包的责任，所以管理层可以要求他有这个访问权，然后定时审批前线还有月结的时间表，并要求那个外包定期提供管理的账目，比如说银行对账 Bank Reconciliation、 应收应付账龄 H Receivable Payable 和异常的报告 Exceptional Report， 然后双方还应该明确的责任分配、服务水平协议、客户流程以及退出还有数据交还的安排。
0: 欲了解更多，敬请留意收听《理财大乐园》。
2: 稍后6:10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来听听这首玄逆以及王二浪演唱的《项羽》。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

0: 古兰经是自最初降世至今仍然保持原貌的唯一现存的经典。自伊斯兰初期，古兰经既受到严谨的存录，其特别之处即在于它灵性的启示，涵盖了针对人类社会与环境普世复利的物事立法。古兰经中的启示不但是永恒的，而且普世众人，不分肤色、民族与国籍，因为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提供了指导。
1: Dua for protection from diseases. Bismillah.

听过的这首歌曲是由吴亦凡所演唱的《大碗宽面》。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曲呢？其实因为今天你知道吗？其实就是世界面食日哦，应该是讲说今天呐、是 International Noodle Day， 国际面条日。那说到面条，听众朋友会不会喜欢吃面呢？哎，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想问听众朋友，那就是说你会先吃面还是会先喝汤啊？我觉得很多人有不同的习惯呢。我个人呢，我第一口应该会是先喝汤，我喜欢喝热汤，所以我第一口一定是先喝汤，然后再吃面。那听众朋友你呢？那说到面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些很有趣的这个我觉得信息哦，就跟大家分享。你知道有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吃面的时候可能就会发出一些声音哦，比如说你会嗦一大口的时候，那吸面的声音到底是礼貌还是不礼貌呢？你听众朋友，你在吃面的时候你会不会一大口的嗦面呢？你知道很有趣的，就是在日本呢，吃拉面的时候发出吸面声，通常并不会视为失礼，甚至是说是很自然的吃法。包括可能在韩国的地方也是会这样子，但是可能如果在我们亚洲国家，你这样子嗦面的话呢，或许旁边的人就会讲说你可以安静一点嘛，或者说你可以吃东西不要发出任何的声音吗？那你知道说到这个吃东西有发出声音，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以前呢吃东西的时候会发出声音，我一直来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自己吃东西会发出声音的。然后直到后来我朋友跟我说一下，你知道你吃东西会发出声音吗？你可以不要这么吵吗？然后我就想，我什么时候吃面，不只是吃面了，就是吃东西咀嚼的时候会发出声音。然后我朋友就跟我建议说，可能如果你在公共场所这么大声的吃东西，或许有一些人会觉得很不礼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很有意识的在吃东西，我会尽量呢在我吃东西的时候不发出任何的声音。虽然说有时候呢我自己在家蛮喜欢看人家吃东西的啦，就是我会偶尔看人家吃蒙邦的一个视频，就他们吃东西啊，嗦面啊，吃饭啊，吃蛋糕啊等等，就他们会发出声音。我觉得还好，我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可能没有想象多啊，就是想看人家吃东西的呀。但是就是这样子，我身边，然后自从我意识到我自己吃东西发出声音之后，然后我就会开始注意身边的人，然后我就在想，我旁边身边的人是不是吃东西也会发出咀嚼的声音啊，或者是吃面的时候就会嗦面啊这样子。另外呢，听众朋友，你吃面啊，当然很多人就觉得汤才是灵魂，那有的人就觉得面一定要好吃，比如说它的嚼劲啊，手工面啊等等。那听众朋友，你觉得吃面的时候呢，你觉得汤是灵魂还是面是灵魂呢？然后我就觉得有一些人是恐怖辣椒派的，他们吃面的时候就放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辣椒，你知道吗？真的好恐怖，真的吓死人了。你知道我最近在网络上面看了一些 TikTok 的视频，就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在吃面的时候呢，他不只是会加辣椒酱，他还会加辣椒面，就是辣椒粉，然后再加切的辣椒，然后再加很多很多很多的不同各种各样的辣椒，然后觉得好恐怖啊！你到底是在吃面还是吃辣椒？那听众朋友你呢？我个人喜欢吃辣椒，我会加一点，但是我觉得我是属于正常的范围啦。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太恐怖了，吃面加了好多好多的辣椒，加辣椒油啊等等。所以啊，每个人就是有不同的口味嘛，哈。那有些地方呢，他们是不习惯吃冷面的，可能我觉得我们在还没有接触到韩国文化的时候，就是韩国的冷面啊，或者是中国的一些冷面条，可能我们在这边很少会，亚洲国家吧，应该比较少吃的冷面，比如说最多可能只是干捞面吧，不过它还是热的嘛。但是有些地方呢，他们会加一点冰块比如说加一点就是冻的一些汤底啊，这样子就很清爽的汤底。所以在我以前呢

我在还没有接触到这些文化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吃过冷面的，然后吃了第一口之后，哎，比如说日式的、韩式啊，哎，我觉得真的还蛮清爽的，会有那种消暑的感觉。那听众朋友你呢？有没有吃面的故事可以与我分享的？我个人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故事，因为我个人觉得我比较喜欢吃饭，所以每次如果能够选择的话，我应该会先选择吃饭吧。比如说，如果我们去日本餐，我就会先选寿司，然后最后一个才选择拉面。如果是韩国餐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我会先选饭团，然后最后再吃冷面啊，这个人的喜好了哈，个人喜欢的。那听众朋友你呢？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他在吃面的时候也特别的有讲究，比如说我不要加葱，我不要香菜，我不要这个，我不要那个，我个人都还是可以接受的啦，就没有什么。但是有时候，就是当天气冷的时候吃面，就是热汤面啊，我觉得真的很舒服哎。那听众朋友你呢？今天是国际面条日，我们就不聊减肥，不聊卡路里。那听众朋友，你今天晚餐还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呢，那就去吃一碗面吧。不管是日本的拉面也好啊，韩国的冷面，或者是我们华人的那种果条汤啊，汤面啊，干捞面啊，或者是简单的在家煮米goreng也是可以的，也是很幸福的，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我吃面应该吃不多，可能最多一碗半，除了米goreng啊可以吃两包，那我觉得其他的话就还好。但是有些人可以吃真的很多很多很多的面，可能特别好吃吧。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旺福的《鹅啊米刷》。

2026年文莱第21届全国青年日庆典将于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在 Barracas 国际会议中心 Plenary Hall 举行。文莱广播电台将为您转播现场实况，与全民一同见证青年风采。霹雳汉 FM 英文报道将于上午8:30开始。National FM 马来文完整报道将于上午8:50播出。文广中文台将会在上午9:15为您带来完整的中文报道。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RTB Su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也将同步转播现场盛况。敬请您按时收听及收看，让我们一同为青年喝彩，迎向更光明的未来。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在7点完全的播放结束，稍后6:45本来会转播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以及陪伴，我们明天早上空中再会。